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举办的中国民族吹管乐器工作坊。该活动是三亚丝路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文化欧洲行的重要环节之一。国家一级演员、笛子演奏家刘群强先生精选了12件代表性中国传统吹管乐器进行展示，包括海南黎族鼻箫、竖箫和云南景颇族土梁等，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音乐文化盛宴。

0: Can you did that
1: 非常著名的。
0: Can you that lead?
1: 啊。
0: 他说。
1: 好。
0: 小小最后一层的小 ，and then that is 笛子。
1: 笛子中呢，还有一个中国清代的低音笛子，叫弯管笛，主要是声音比较低，是大笛子。为什么弯管呢？为什么弯管呢？如果这个弯这个管儿，这管儿，那就这么吹，这样把那管儿，哎，这样就是这个更舒适，这个肢体啊，就是更舒服一点，它音色比较浑厚。

0: 小孩睡着了。
1: 小孩
0: 要让。这两件可了不得，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1: 嗯，
0: 这个叫埙。
1: 嗯，
0: 这个叫口笛。
1: 嗯 ，Die zwei sind so alle über 8000 Jahre alt。
0: 埙呢，这声音比较浑厚。
1: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脉动》
1: ，Radio Kina and Pulse。
2: 一般的中国笛子就是音头，就是音头。比如说，比如这个啊，叫嘴舌头，舌头呢顶在那个牙的里边儿，好，噗，这舌头突然从那瓶盖儿噗回去，就形成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舌头不动的。其实，如果其实没就是我在中国学的时候，它有两种音头，有些音头是不用舌头的。
3: 嗯。
2: 啊，它不用舌头，用唇，用 lips， 用气，明白？我舌头没用，你看，用在更细腻、更安静的乐器中，这种音头。
3: Die Form bleiben und nur die Luft ist Instrument für diese leise Instrument。
2: 就好像，就好像平常都会做这个，舌头不动，舌头动，你看。舌头不动，更细腻，更那个。
3: 在尺八上也是一样
2: 吗？哎，尺八这个叫这种气吹音呢，舌头，它不能发突突，舌头是靠后的。你要舌头顶着牙齿，用那单指的，就这种音了。他吹这种音呢，口腔发什么呢？宽阔的阔，不是，不是这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脉动》
1: ，Radio Kina and Pulse。